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4: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欢迎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你也买太多了吧？
5: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4: 可以给大家过来，
5: 小零食。
6: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
4: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7: 而且很会买。
4: 对，他真的。
6: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5: 好好买啊，
6: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5: 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8: 感觉很不错。
5: 怎么说呢？
6: 你有没有
5: 看过？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4: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
9: 来展示，
4: 开始展示。
8: 我的妈呀！
9: 这个袋，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是，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旗，这个叫
4: 啊，这是什么？
9: 这个叫蛇梯旗，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4: 这个好棒，
9: 印尼的，
4: 不是印尼，马来西亚的。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0: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4: 啊，真的
9: 是。
4: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9: 你看到这，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10: 榴莲味儿，
8: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一趴下去吃榴莲了，对。
10: 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
8: 山竹的，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10: 那你可以吃完了回酒店。
9: 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10: 不要不要，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
8: 吃吃吃。
9: 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10: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9: 对对，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10: 印染的扎染布，
9: 不是扎染布，它不是扎染的，就是
10: 蜡染。
9: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
10: 只要40块钱，
9: 它不贵，
10: 40左右。
9: 是的，这种手工皂。
8: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74，1.74。
9: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8: 一个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9: 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10: 香薰。

0: 香薰，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1: 比如说冬阴功的，
0: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1: 当伴手礼的，
0: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
1: 嗯、
0: 又有特色，
1: 嗯、
0: 哦、你送起来又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
1: 这很重要
0: 的，
1: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0: 嗯，
1: 这
0: 是空盒子，
1: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0: 对，这个又是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2: 这真的好吃，
0: 这个是
2: 我都吃了一颗，
0: 包总安利给我的，啊，然后这个是白场鸡，就是那个旧场
2: 白
0: 那个白咖啡的。冰箱
2: 贴、嗯、
0: 是的，
3: 对，
0: 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3: 巧克力，
0: 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嗯、
1: 发现的
3: 发现，
0: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他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
3: 然后他买的是另一个牌子，我们把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品的啊，
0: 对对对，对，是是的，然后这个是
3: 我们是公品，
0: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3: 然后他
0: 黑巧克力的，
3: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0: 对，我也想对。
3: 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
0: 嗯，
3: 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2: 这都是一个综合口味、啊。
3: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2: 就是坚果呢，还是水果？
3: 就是
2: 坚
3: 果，坚
2: 果
3: 里边是各种坚果。
2: 哦、
0: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3: 我还说，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就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口，我说嗯，味道好像还行，
0: 很好吃，
3: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0: 嗯、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1: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0: 是的，嗯、那么它又好吃，然后。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个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
1: 嗯，
0: 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啊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3: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
0: 非常喜欢的，
3: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0: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3: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的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1: 所以就单颗单颗，
3: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的罐子上，
0: 就很难看，
3: 对，
0: 嗯，
3: 没办法，
0: 然后
3: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0: 是的，然后这个呢，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
3: 甜，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0: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3: 对，
0: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3: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0: 带货
3: 是
0: 就差连接了。
1: 我就正想说，应该上链接。
3: 就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
1: 不甜的。我们没那么，确实没那么。
3: 我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1: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3: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0: 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像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还有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里面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
3: 哦、
0: 然后它是
3: 昨天没吃，
1: 这什么饼干口味吗？
0: 真的，他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我喝了，我觉得很好喝，
3: 哦、真的吗？
0: 对，
3: 好吧，
1: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3: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0: 对，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1: 是是是，
0: 尝
1: 试
0: 一下，
1: 而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0: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
3: 嗯，
0: 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嗯。

0: 想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可以继续介绍，
1: 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5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事。
6: 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7: 我小时候也吃过，
6: 对吧？大花鱼条，对，鳕鱼丝，
8: 我也吃过。
6: 嗯，然后这边才卖一两块钱。就这一包，
7: 就想找一找小时候的
8: 一两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6: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8: 追剧，
7: 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是
8: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6: 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8: 那些都是竞品，我们不聊了。
7: 这个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6: 对，很南洋，
7: 好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面被风过出来。
6: 哎，你知道他的？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7: 是吗？
6: 就是绞脸的时候。
7: 绞脸是啥意思？
6: 你
8: 绞脸是什么？
6: 线去绞脸。
8: 用线去绞脸，
7: 这是它的汗毛。
6: 对，老辈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8: 什么
7: 就是里面有滑石粉。
6: 是的，是的。
7: 哦、
6: 然后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7: 你准备拿回去给？
6: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7: 啊，让它提一下香气。
6: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七块钱。
7: 嗯，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6: 哎，然后再来啊！哎，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

0: 商场，
1: 商场叫什么名字？
0: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1: 是吗？
0: 对，
2: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
3: 对，
0: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那
0: 就在双子塔底下
2: ，Tower
0: 之类
2: 的，
0: 就是叫 Twin Tower 的商场。
1: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我们
2: 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第一走，
1: 因为我当时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0: 本地设计品牌。

0: 些紧张和疲劳的。
1: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我可以拧开闻一下。
2: 可以，都可以。
0: 拧开了一下吧，再拧一下。
1: 薰衣草，
2: 来，我们换着闻一下。
0: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2: 薄荷吗？
0: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1: 嗯，这个味道不太浓。
0: 这是薰衣草味道。
2: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0: 但是没有那么熏。
1: 它上面写的 peppermint，
0: peppermint，
1: 应该就是，
0: 那种薄荷，
1: 薄荷，
0: 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
2: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0: 那么熏的，
2: 就是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1: 啊，然后也有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个
0: 法国
1: 的，
2: 是的，
1: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2: 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缓，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
0: 精油，提神，这个是缓解
1: 的，
2: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1: 这个真的很。很实用，我想回到双子塔那个墨里头看一下。
2: 是的，而且这个
0: 还有机会，
2: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
1: 哦，
2: 我觉得
1: 很便宜，但它很值。
2: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你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上，
1: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2: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0: 中文说明
1: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2: 不是，是我
1: 啊，是你吗？
2: 这一定是我。
0: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2: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味道的，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精油。
1: 不错，它用的材料又天然，
2: 是，
1: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2: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
1: 也
2: 就
1: 是80块钱，
2: 六七对，六七十多块钱吧。我觉得送小姐妹啊，还是蛮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1: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2: 是可以放硬币，
1: 随便放什么吧，
2: 耳机，
1: 对，你说的对，
2: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
1: 上面写的是什么。
2: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样，
1: 这个里面有一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2: 好的，那有蜂蜡的话它应该也是
1: 可以当
2: 唇
1: 膏
2: 的。然后这是4款不一样的，
1: 这是一个肌肉放松的，
2: 所以它还挺适合带在你身边，然后帮助你缓解不同这个路上你不同的需求的，
1: 对，
2: 是吧？
1: 其实它又很轻便，虽然轻便小小的一罐，但是里面的膏体又可以用很久。
2: 你喜欢的这个橙色的，它是用生姜、黑胡椒、和肉豆蔻、椰子油和蜂蜡在一起的，
1: 很好。
2: 好，
1: 所以
2: 基本上吧，
1: 其实你看这一桌子看似东西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很多钱，
2: 是，
1: 而且每一款
2: 是
1: 它都是。物有所用，都有对应的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0: 超级买手，
1: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的。
0: 对，这是被美食耽误了的买手。
2: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带箱子带少了，就是我带了一个24寸的箱子，我没把我那个大箱子带来，这是我最后悔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0: 方大同的音乐呢，听起来呀、啊、是深受六零七零年代美式魔城舞曲、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影响。不管是他自己的原创，或者是翻唱，总是有方大同独特的味道。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标志性的歌手。显然，他是在新四大天王行列之外的，但他依然有着不可覆盖的音乐光彩。
1: 燃烧吧，那星火已燎原。所谓的时间，拿什么和解？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人生本质上呢是一场考试，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考题。自己的人生考试上，你过好自己的人生了吗？你有把心力灌注到这件事情上了吗？最后啊，祝你和我们都能够活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有力量。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陈奕蓉，这首爱的 Brownie， 土拨鼠音乐榜，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王菊他自己创作的这首 Takiro。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印大姐满脸笑容，她高兴地说，家里已经收到了补发的525元受灾资金。一开始啊，自己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反映了问题，没想到竟然真的帮他解决好了。哎，印大姐所说的受灾补偿款到底是一笔什么钱呢？为何没有如数发到她的手中呢？请听报道，不到位的受灾补偿金到位了。事情还得从去年下半年的一次信访举报说起。一天，泸溪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刘水龙收到了一份举报信，反映问题的人就是印大姐。
4: 当时他反映，2024年的时候，屋里一亩三分树的要抄树叶了。到了年底的时候，他刚整理到了200多块钱的补助款和楼镇种植，怀疑政府干部核灾不精准，补助无法防守。
3: 水田因洪涝灾害被淹，但补助发放不足。印大姐的怀疑有依据吗？她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呢？为查清真相，县乡两级纪委迅速联动，浦市镇纪委书记李东逐一走访当地村民，加快核实灾情底数，并实地查看了印大姐家种植的稻田。印大姐指着自家那1.3亩的农田说道：“
5: 但是海里村里报告呢，刚才把求灾的可以去报灾，可以补给。但是海里我到政府按揭补路的时候呢，我觉得跟宣传的政策没一样，我就接着得手了。”
3: 当时的补偿标准到底是怎样的呢？随后，李东找到当时负责核实农作物受灾情况的镇政府干部，对方表示，因为当年镇里普遍受灾，各村都有受灾户需要摸排，村干部先自行摸排完成上报后，镇干部与保险公司人员再一同前往印大姐所在村核实。由于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赶到印大姐家里的稻田时，发现水稻已经及时补种上了。
6: 2024年7月，这个村发生了洪灾，后面印大姐自家在被淹的时候，她自己迅速补了苗，然后核实地灾的人员就认为她是半熟，然后就按了半熟数据进行了上报。
3: 根据政策，绝收田块按照每亩6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半收则为每亩300元。印大姐家被淹的农田按1.3亩半收标准申报，按支付比例，最后仅获得补助资金255元。李东也没有得到切实解决，无奈之下，印大姐只好向纪委反映了情况。查明事情原委后，泸溪县纪委监委立即督促相关单位厉行厉改，村干部进一步核实了印大姐家的受灾情况，明确受灾资金补发标准，第一时间进行申报。按照新标准，在第二批受灾资金到位后，印大姐家的补偿款如数补发到位。泸溪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主任包敦涛表示，
7: 村干部在核灾过程中没有精准摸排，镇干部也没有做好二次把关，间接导致群众利益受损。我们在后续工作中会加强对镇村干部的监督，坚决杜绝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持零容忍。
3: 近年来，泸溪县纪委监委开展农村集体三资及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专项整治。2025年以来，组织处理因农村集体三资及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不力导致群众利益受损的党员干部98人，健全完善规章制度3个，返还群众资金124.8万元，推动惠民政策落实。泸溪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刘水龙表示，
4: 群众利益无休止，哪怕是一分一毫，我们也束缚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救盘问题，以精准监督推动各项惠民政策落地，用看得见的变化。

实还有的就是属于纳瓦克人自己内心当中最初的所坚定的我们所谓勿忘初心的那种做音乐的赤子之心吧。来听纳瓦克人《冰山上的烈火》。

其实说到棱镜乐队呢，好像介乎于民谣和摇滚之间，因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嘛，民谣太压抑，摇滚太躁乱哈，所以棱镜的歌里面好像满足了太多的人关于这种所谓浪漫主义摇滚乐的一种幻想，对，就是说于他们所看到过的一个评价哈，所以在棱镜的很多歌里面都充满着这种浪漫的气息，描绘的爱情，陷于爱情当中，也有着属于爱情里的一些理智，所以棱镜演出的现场观众或者他们的歌迷大部分都是情侣哈，有一段棱镜的 live 现场女生登台表白的视频在网络上点击量很高哈，所以棱镜呢也为此创作了那一首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而且也把当时在 live 现场的这个女生表白的那个时刻声音采样加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棱镜乐队的歌里面总会充满着歌里所唱到的那些终极的小浪漫。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小男孩乐团，我的骄傲 ，Proud to be me。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 ETA 乐队的一首 You Are The One。 那说到门柄乐队的话呢，其实这也是一支来自广东的乐队。这两年大家会发现哈，来自广东的很多的乐队有着属于他们特别有的一个特点，像我们不多说五条人，还有像九连真人，没记错哈，对，好像他们这种乐队有着特有的自己的一种个性在其中。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门柄 Moo Band 法兰西斯宾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together.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就是一个 9 to sunny day 我喝的咖啡老板总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到底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人，聊着聊着你走了心，他却抽了身呢？也许他对你也曾有过好感，却并不能称得上是喜欢，他心里没你，所以才把你当成无聊的时候一个聊天的一个朋友，无聊时的陪伴，与其说是在意，不如说是无聊。其实你也明白，他不在意你的每一句问候里藏着多少欲言又止和小心翼翼，他不记得你辗转反侧的时候在等的一句晚安，他不把一些新鲜好玩的事儿跟你共同分享，都是因为他心里没你。因为这样，所以你的关心和主动

在机场等一艘船，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心里没你的人，你再怎么努力，或许也感动不了对方半分。而感情的事儿呢，分不出对错，我们不能说别人这样就是错的，就只能改变自己了。如果他心里没有你，那就别再去打扰了，别再自我安慰替他找不回消息的借口，别再傻傻地期待着彼此还有在一起的可能。喜欢是藏不住的，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对你视而不见，更不会让你满怀着心事胡思乱想，他会很自然地给你叮嘱和问候，也会满脸笑意地回复你发来的消息。感情是相互的呀，靠这一方苦苦支撑注定是没法长久的。感情也应该是简单直接的，相处不累，舒心自在才够踏实。要记着，没有谁非谁不可，他如果对你爱搭不理，那你就不要白白耗费自己的一颗真心了，不如带着骄傲和自尊转身离开，不讨好，不将就，认真努力地做更好的自己，你总会遇到一个足够相爱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合适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最近呢，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总有一个名字能让你嘴角上翘，在眼泪下掉。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想起了谁呢？能打扰，彼此也只能各自安好。有人说，这辈子会遇到两个人，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我们都盼着这是同一个人，但往往事与愿违。那个愿意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无法送你回家。那个你曾轰轰烈烈爱过的人，最后还是和你走散在了时光的洪流里。

听过很多伤感的故事，往往都有这样一句疑问：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是不喜欢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呢？其实感情的事儿，你来我往，你情我愿，本来就分不了对错，谈不了付出回报的。不是所有故事都有结尾，自然不是所有念念不忘都会收获到期待的回应。可能他说了一句在忙，你就好几个小时都小心翼翼的不敢打扰，想找他又害怕他烦，他不回消息你就患得患失给他找理由找借口。他可能是手机没电了，他也许是没看到消息，甚至他说自己要离开的时候，你都在心里小声对自己说，他只是心情不好，我等他冷静下来了再找他聊天吧。你放下了骄傲，追逐他，迎合他，懂事的让人心疼，完全不像从前的你自己。但到头来你能换回什么呢？装睡的人是永远不可能被叫醒的。其实爱情的真相很简单，一个人如果爱你，一定会主动来找你，小跑着来见你。而如果一个人对你的态度看上去就好像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那就是因为他真的不在乎你，没有例外。你也要明白，为一个人付出所有是你的事儿，但难过了就放手是你的自由。爱情绝不是生活的全部，放手也许很难，但对时间来说，它不过是像感冒一样，只要你配合一点，慢慢的就被痊愈了。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

0: 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天他说他爱的人和他表白了，然后他同意了，我待在原地久久没讲话，他看着我还说我像一个笑话。他哪里知道我也准备好了鲜花和蜡烛准备表白，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了满足和幸福，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如果那个人对你不好，别忘了来找我。还看到有人说，一直以来你都在容忍我的任性和胡闹，原谅我的无知和撒娇，还没机会和你好好说说话。其实一直以来你的付出总是比我多。那天天气不好，忽然下起了雨，你撑着伞在门口等我，那一刻我想嫁给你了。因为这个功能让他重新找回了爱情。原来他和女友冷战分手了3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没有任何一个人低头寻求复合的机会。他以为女生真的放弃他，不爱他了，他内心有10000个舍不得和后悔，也不敢再去打扰这个女生一步。因为女孩分手的时候曾经告诉过他，分手后彼此最好不打扰不纠缠，

在拍一拍功能没退休之前，他一直都以为女生的这句话真的是跟他要分手，所以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可能了。当拍一拍功能出来的时候，他竟然有一种冲动，想第一时间拍一拍女生的头像，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给自己的理由是，女生

只是说彼此不打扰，他悄悄地拍一下，什么都不说，应该算不上打扰吧。所以当他拍了拍女生微信的那一刻，他紧张到了极点，因为他好久都没有和女生有过任何联系了，万一女生因为拍一拍就把他删除拉黑怎么办？但那一刻他不管了，拍就拍了。不到一分钟，女生也反过来拍了拍他，给他发了一个表情包，问要干嘛，怎么了。既然女生这样问了，他就如实的回答说想你了。女生见他这样说，心也就软了下来，因为女生这么久也从未忘记这个男生，所以两个人就继续聊了下去，说出了对彼此的想念，解开了心结，打开了心扉，化解了之前的一系列的矛盾，最终两个人复合，继续爱了下去。当我看到他分享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反倒是觉得很甜蜜，也希望大家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一时的气话就放弃了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以前还觉得微信拍一拍的功能用处不大，却没想到在小情侣之间运用的淋漓尽致，无一不展示出了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感觉。这种甜蜜给人的感觉呢，好像是爱你的人不会错失任何一个向你表白的机会，会想时刻的给你爱的小惊喜。不爱你的人拍了拍你，弹出的对话或许有些尴尬，但爱你的人拍了拍你呢，想必你肯定会心花怒放，爱他不已。因为只有你知道，这里的拍一拍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小秘密，拍一拍里面的话也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美好誓言。

后来那个男生还发表了心得，他说拍一拍，拍喜欢的人就表示了你在干嘛，我想你了。刚和对方吵完架主动拍对方，就表示对不起，像是在对他说我错了，我们和好吧。如果对方真的爱你，肯定会原谅你，因为他舍不得你再受委屈，也舍不得两个人再继续这样下去消耗彼此的感情，给彼此一个台阶下，好的感情才会开花。这个小功能就像是一个可以打开两个人话匣子的钥匙，来解锁你们之间的矛盾或者尴尬。你要问我如何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我会告诉你微信拍一拍就知道了，因为拍一拍里藏着他爱你的秘密，想念你的思绪，恋着你的心意，想时时刻刻都拥有你的示意，向你认错道歉时候的诚意，也想跟你甜蜜一辈子的感觉。

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愿意和你拥抱彼此。如果你们之间吵架了，也可以尝试用拍一拍来解决一下吧，彼此给一个台阶，就能化解矛盾了。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我们一起来关注。

0: 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和大家聊啊，买咪咪啊，买这个咪咪发夹送悠悠字母。很多人说你在说啥，根本就听不懂啊。因为这个咪咪和悠悠呢，它可以粘起来啊。品牌miu miu 啊，就是女生可能都知道有一个还比较这个大的品牌叫 miu miu， 推出了一个经典的发夹。官方呢，在这个发夹呀，单价售3550元。那有人在直播间里说，哎，这个发夹感觉长得一样啊，这儿咋只要19.9块呢？啊，那可不嘛！主播多次严肃向观众声明啊，我这里只卖正版咪咪发夹，绝对不卖什么假货、盗版、高仿。所以你们每个人、每个宝宝收到的都是咪咪发夹。哎呀，但是随后又说，不过呢，我这里可以免费送两个悠悠的字母，并且表示呢还贴心服务啊，这个帮粘，会在发货前呢把这个悠悠和咪咪啊组合在一起，那不就直接变成了人家品牌咪咪吗？买家收到之后就可以直接佩戴了啊，一个咪啊一个悠粘在一块儿，那可不就是咪咪？这个小聪明耍的真是太有技巧了啊！引起争议之后呢，目前这个涉事店铺啊已经暂停营业了，相关发卡呢这个商品也已经被下架处理了。有律师说啊，商家刻意使用近似标志，主动提供改装服务，同时呢构成商标的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商标侵权的边界啊，从来不是靠小聪明就能绕过去的，别拿擦边当创新啊，否则早晚会付出。是财经调查发现，部分热销的驱蚊产品实际上那就是香精和水啊混合在一块儿了，更有产品暗藏微毒的农药成分，却以化妆品身份备案，甚至啊带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志蒙骗消费者。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某驱蚊喷剂啊，单瓶出厂价就1.5块，为了压缩成本呢，产品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水，仅仅添加了极少量的植物纯露，靠清凉感营造有效的假象。更荒唐的是啊，还有一些宣称有驱蚊作用的这些什么精油贴，那厂家内部早就承认那根本就没用啊，却仍然顺着这种电商直播啊、线下商超等等这些渠道流向了全国，收割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哎呀，我们就想说，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写满了对消费者的敷衍和欺诈，乱象久治不绝，根儿在哪儿呢？还不是就在监管有缝可钻吗？监管你不能总是跑在曝光的后面，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要让那些把消费者当韭菜割的商家知道，挥起镰刀，自己也会受伤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城市年年反复的阳絮难题赤裸裸地摆在了大众面前。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大连一处停车场突发火灾，20台全新的新能源汽车被大火吞噬，损毁严重。这场事故的起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因为路边台阶上堆积了厚厚的阳絮遮挡路面，影响自己日常散步健身，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打火机点燃清理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啊，当天风力偏大，杨絮本身呢又极易燃烧，扩散快，火苗就瞬间失控了，直接引燃了整片停车场的车。事发之后呢，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烧杨絮的老人是要处罚，这城市啊，如果治理始终停留在被动救火、事后追责的阶段，不深耕杨絮的精细化治理，不补齐这个长效管控的短板，今天有烧柳絮的王大爷，那明天还会有侥幸的李大爷，要除这个根儿啊，这个悲剧呢，哎呀，我觉得还得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吧。 来和大家说，最近呢，北京有一辆网约车上的监控画面啊，戳中了无数人。一位大叔呢，他可能是刚从这个工地干完活吧，然后打上了网约车，然后担心弄脏座椅，他就没坐下，就蹲在了这个座位前面。然后开车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事后啊，张先生说他自己其实看到大叔的那一瞬间特心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

面和善良。他也说，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的确啊，生活不易，但善良从不分高低，一个怕弄脏，一个不嫌脏，两个普通人就这样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彼此的尊严。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也致敬每一个心怀善良的人。刚才说一个暖心的事儿，现在说一个挺让人气愤的事儿吧。杭州的张先生说啊，前几天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迟迟无动于衷，然后还对讲跟那两个孩子说不要再玩电梯了，直到家长发现异常，找来维保人员，这才将孩子救出来。被困很久的孩子们那是满头大汗呐，家长们看完监控更是心疼落泪。此后呢，物业表示说，经核查监控画面，孩子被困期间呢，值班人员一共是应答了3次，都因为通信信号不佳，加上接通之后呢，话筒没有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救信号没有能够传入监控中心，延误了救援时机。目前呢，已经对直接责任人劝退处理了。根据报道啊，距离张先生家单位这个单元门几米开外，其实就是物业公司的这个监控室的大门。也就是说，你这个值班人员，你别老对着那个监控说，也别老对着那个通信的电话说，咱们就花时间过来到现场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孩子被困了，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这就是个分把钟的事儿，这哪是什么通讯盲区啊，那分明就是人心的盲区。所以比电梯故障更可怕的是出故障的责任心呐。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190块钱的榴莲，千里维权的商家程大叔，大家记得这件事儿吧？他透露呢，淘宝、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他自己的后台接连收到了人身威胁的言论。目前呢，他已经在老家报警，并获得刑事立案了。同时呢，由于一直没有看到因此被行政拘留7天的买家袁某某的道歉，程大叔呢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向山东缙云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索赔榴莲货款、店铺损失和维权开支。他明确表示了，如果追回款项，将用于全部啊这个捐赠为公益用处。此后每一单生意也会抽出1块钱用于捐赠。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躲在暗处对于较真维权的商家发出了攻击和威胁呢？是涉事买家的亲属，还是借机啊蹭热度的网络喷子，亦或是某些还想靠仅退款薅羊毛的人试图吓退其他要维权的商家？那不知道啊，不论是谁都得把他们揪出来。目前呢，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了，案由呢是人身威胁。这意味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躲在屏幕之后叫嚣要你命的人终将被依法追责。好，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春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好，各位奖状，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1: 和大家说一个老年人的事儿，82岁的老人打麻将啊，4名子女呢就立下了生死免责书。还是法制日报的消息，最近呢报道了这个案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是湖北的肖先生，他的老母亲已经年过80了，82了，奈何特别喜欢搓麻，但是呢却因为高龄和基础健康状况的限制呢，大家都不想邀请他上桌，他呢就只能旁观了。为了让老母亲也能够上桌体验一下打麻将的快乐，肖先生呢兄妹四人无奈之下想了一个招，他们呢就写了一份免责声明。这个内容是什么样的呢？啊，我来跟大家读一读啊。本人母亲李某某年迈体弱，自愿来麻将馆休闲娱乐，家属知情自愿免责，生死有命不怨他人，若因自身身体基础疾病引发晕倒发病意外伤亡，责任自负，与麻将馆经营者牌友无关，家属绝不追责索赔闹事，后果自行承担，若遇意外请及时电话联系。后面呢还附赠了肖先生兄妹几个人的电话。凭这份免责声明，老人得以正常的参与到棋牌娱乐了。这个事儿啊发到网上之后，收获了很多共鸣和点赞啊。但是也有网友提出质疑了，说你这个文书就没有经过多方签字，提意外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律师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场人员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负有事前关注和事后及时救助的义务。判断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核心呢就在于他们是否存在过错。那如果同桌的牌友没有对老人进行言语刺激，强迫他熬夜，或者是在老人发病前明知道他身体状况极差但是仍然强行邀约，且老人在出现不适反应的时候牌友及时停止活动并且拨打了急救电话，或者呢协助采取其他合理的救助措施，而老人突发疾病呢的确是属于自身健康原因导致，同桌牌友呢通常认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麻将活动啊在这个经营性场所，比如说像棋牌室啊、茶馆啊、老年活动中心进行，那么场所经营者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尽到上述义务的，场所经营者可能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件事儿上，家属们几个儿女啊自制的这个免责声明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应呢？律师认为，家属单方面出具的免责声明不能一概免责，想要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啊，要由老人、家属、牌友、棋牌室经营者这四方咱们共同签字确认，厘清自担风险和过错赔付的边界，同步留存身份证件、签约录像等等啊，这些咱们做一个备份。所以肖先生兄妹的做法呢，或许没啥实质。

0: 的用处啊，但是他们对母亲的那份心意值得点赞啊。其实从这件事儿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老年人的生活的确不只需要物质的保障，他们更渴望正常的社交娱乐。所以这份免责之所以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无数家庭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家属的一纸声明孤军奋战，是社会要提供更多适老化的社交空间。毕竟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乐，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的必答题。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头头是道这个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讲一讲。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不用写论文也能博士毕业啊！最近呢，南京大学博士生王浩然成为了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生博士生。那根据报道呢，他从入学起啊就长期扎根工程一线，研究成果呢不但已经部署在了南水北调工程、郑开桐城东部供水工程，甚至远销欧洲的斯洛文尼亚。然而呢，前期大量工程实践和项目的成果没有办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补充呈现，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现在呢，如何让实践成果代替学位论文，成为博士毕业生考核的依据，正在有越来越多大学啊从中探索开来。其实呢，早在去年的1月1号，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学位论文不再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必答题。这个评价体系的改革啊，给了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底气，这是打破唯论文制，引导人才培养更加紧密对接社会需要的探索。王浩然的成功为南京大学甚至更多高校的工程类硕士博士的报一个挺荒唐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网友顾女士的闲鱼 APP 账号啊，在这个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个镇馆之宝呢，标价6000元，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啥呢？就这场售卖全程是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自动定价并且发布的。作为账号的主人，她完全不知情啊。顾女士最初怀疑呢，是闲鱼私自读取了自己的手机相册，将照片偷上去上架了。询问平台客服之后呢，对方告知那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曾经被上传过闲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上架功能。此后呢，闲鱼方面有关工作人员回应说了，经核查相关商品啊是 AI 把图片识别为了普通的文玩商品，并生成了建议标题、描述信息。目前呢，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了。哎呀，我们听了这件事儿就觉得后背发凉啊， AI 的眼神实在是不好啊。那你平台的手也实在伸得有点太长了吧，不问自取啊，还擅自做主，技术进步别忘了也该有边界感呐。来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谨防大家下次呢也上当受骗。有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都是托。网民小陈呢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件翡翠挂件。他呢就随手一试，哎，恰好就抽到了5连号，欣喜之下呢就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个小程序链接进入到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而这个小陈啊，不知道的是，直播间里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啊。就连那个什么互动留言的呀、拼单咨询的观众，那也都是整个团队雇来的托。民警 警说了，这30个人在拼单，其实29个人都是托，就坑着小陈呢。那在第一次参与到拼单赌石当中，小陈是花了58。哎，这个付款不久之后呢，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出来了，好货啊！小陈呢，很快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

紧接着主播抛出了一个更具诱惑力的五连切返利规则，于是呢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陆续续，这下好家伙，花了10000多参与五连切，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这伙人呢就是以所谓的这个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的，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了。这套路吧，其实说来一点都不新鲜，但怎么永远都在有人往里跳呢？因为骗子太懂人性了，先用小额小利啊返给你，喂给你一颗糖，之后再给你画个大饼，等你上头了，本金就成了他们的狂欢。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所有让你能够轻松赚钱的所谓的好事儿，最后啊大概率那是让你轻轻松松破财呀。

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说起来，三天三夜的行军，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领着他们800人的前卫营，实际上只连续走了3个晚上。队在头顶上转悠，什么人呐、车呀、房子啊，见什么炸什么，片瓦不留。所以，每逢遇到一个个村庄的废墟，欧阳云逸就会告诉大家：不来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炸完了朝鲜，就会去接着炸中国的东北，炸完了中国的东北，还会去炸他们各自的家乡。欧阳云逸还让李大个儿找来了木板插在废墟上，写下了几个粗大的字：同志们，看看朝鲜，想想祖国。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后面的部队从木板前经过，虽然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但却把牙齿咬得咔巴响，心想，这个美国鬼子要不是他们，这一个个山清水秀的朝鲜村庄岂能遭受如此浩劫。所到之处，满眼皆是残垣断壁，城镇乡村都给炸得差不多了。所以部队有着非常严格的防空纪律，白天

不能冒烟，晚上不能生火，天一亮就隐蔽。朝鲜半岛山高林密，许多地方生长着参天的原木和原始森林，倒是利于部队的隐蔽集结。美国人的飞机大小不等，颜色不一，通常却只有四个类别。一种是比较小巧的侦察机，光转圈不扫射，要是发现了可以打的目标，要不了多久战斗机就跟定过来了。另一种就是战斗机，一副长长翅膀的两头各挂着一个副油箱，像是一副挑子挑着俩油桶，所以都管它叫油挑子。后来知道它学名叫 F-84， 是一款性能很好的飞机，能打机关炮扔炸弹，也能发射火箭弹，低空性能优良，有时就贴着山沟和树梢飞。部队在山上看下去，连他翅膀上白五星的机徽和座舱里头戴飞行皮帽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很多部队吃过他的亏。再一种是轰炸机，块头大，声音大，炸弹威力大，飞得也高。后来战斗打响后，还有一种专门给炮兵指示目标的飞机，叫炮兵校射机，它一在头上出现，炮弹也就跟随着打来了。在这三天与美国飞机的遭遇中，吴铁锤他们也摸出了一些门道。美国飞机虽然猖狂，却也有规律可循，油挑子基本上是沿着山谷和道路飞，只要避开了谷地、道路、开阔地，隐蔽得当，它一般也打不着你。轰炸机有自己固定的目标，它轰轰隆隆地从头上过，你不招惹它，它也不会停下来炸你。关键是不能暴露目标。兵团所属部队都是秘密入巢，隐蔽开进，除了防空需要外，还有隐藏战役企图的目的。挨点炸，受点损失是小，真要是暴露了战役企图，那问题可就大了。尽管如此，部队在空袭中的损失还是非常大。虽说过江前都仓促地安排了防空学习，但是有些情况对于从未经历过如此高强度、大规模饱和式空袭的干部战士而言，还是始料不及。吴铁锤的前卫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是在11月7号这天晚上过的江。十来天前，先期入巢的13兵团38军的一个师，在战役机动途中遭遇美机空袭，师指挥所隐蔽在一条近百米长的隧道中，人员进进出出，结果被超低空飞行的油挑子发现了。四架油挑子轮番俯冲攻击，发射的数枚火箭弹直接打在隧洞中，引起爆炸、燃烧和浓烟，造成司政后机关干部战士200余人阵亡。所以全军部队被紧急要求，凡遇空袭一律不准进入洞口开放的山洞或隧道，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吴铁锤他们自己也多次遇险。过江后的第一天，部队一整夜走了几十里山路，人困马乏。天亮后，刚在树林里隐蔽休息，美国飞机就来了。开始是架侦察机，慢慢腾腾地在林子上转。转了差不多两袋烟的功夫，翅膀一斜，直直地向北边的鸭绿江飞去。趴在大树底下的吴铁锤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摸出了碎烟末和一指长两指宽的纸条，才要卷根烟抽抽，但南边又响起了月。吴铁锤丢了烟末子，边往冰凉的地面上趴，边向四周围大声喊叫：不准动，都趴下。又扭头吼道：吹号。司号员也是营部的司号长陈阿毛一个机灵爬起来，亮出油光正亮的小号，
腮帮子一鼓，凌厉的号音顿时

0: 只掩盖了风雪呼啸，回荡在冰冻的山岭。随着吴铁锤的指令和陈阿毛的防空号声，远远近近传来了一片“趴好，不许动，不准讲话”等此起彼伏的喊声，林子里立时变得寂静无声。上海人陈阿毛，中等个头，长得细皮嫩肉。 天生吹得一嗓子好号，他随身背着两件宝，一个是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心爱之物——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所带的部队与众不同，别的部队打仗吹冲锋号，他的部队打仗不仅吹冲锋号，还敲锣，他称之为冲锋锣。 吴铁锤告诫上海人陈阿毛，无论何时哪种情况，缺胳膊断腿少脑袋，不能把锣丢了碰了。几架油挑子先是以极低的高度轰轰隆隆的从林地上空飞过去，像是在接受检阅，可是转了一圈又飞回来，如同先头的那架侦察机一样，慢慢腾腾的开始转圈。 兴许是发现了点什么蛛丝马迹，兴许先前的侦察机给他们捎了话也不一定。这几架美国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两袋烟的时辰都过去了，还在上面转，一点没有飞走的意思。机枪班长孙有壮两手把着捷克式轻机枪，一只眼闭着。 用另一只眼斜了斜，不停转圈的美国飞机，说：“只要下命令，俺保准一梭子给揍下来。”未待吴铁锤瞪眼，欧阳云逸却火了，他压低了嗓子说：“就你本事大，想违反战场纪律吗？”孙有壮的顶头上司，小个子浙江人曹连长，一见欧阳教导员发了脾气，也感觉到脸上不好看。 个人主义，他闷声闷气地数了。孙有壮脖子一缩，眼一闭，趴在捷克式上，再不敢言语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上级在防空问题上有严格的规定，要求一律不准组织对空射击，以免部队暴露。孙友壮是一场整编74师，他在之前的阵地上火线入伍，平日里饭量大，胆子大。欧阳云逸一说话，吴铁锤反而不好说什么了。平心讲，他认为机枪班长孙友壮的话是有道理的。美国飞机这么猖狂，又飞得这么低，多半都贴着头皮擦着树梢，轻重机枪一个急火齐射，凑下他两架三架不成问题。有时看到飞机贴着树梢飞，他手心里头也确实痒痒。马副班王老头王三也等得心焦，掏出烟袋装好了烟锅子，对吴铁锤说：抽袋烟，营长，我估摸着他得赚个一年半载的。王老头的十几匹骡子拴在远处的一座小山包里，驮着营部的行李、干粮和重机枪、迫击炮弹，其中宝贝骡子大青花拖着满满一箱子地图，这是全团的作战地图，数日前刚在曲阜兖州发下，还没怎么派上用场。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趁着隐蔽休息的空隙想要研究研究，他就抱了一摞送到营部来了。正王老头心焦的是那些骡马，虽说都卸了驮具在树上拴牢了，也放了草料让他们嚼，但是油条子这么个转法，难保不转出点什么事儿来。大青花也在其中，此刻更让他牵肠挂肚。看着眼前的烟袋锅，吴铁锤又要瞪眼，可一想这个人是王老头，就把到了嘴边的狠话咽了回去。我这儿有，他捏出烟沫子闷声闷气地说，不怕飞机发现你？王老头不紧不慢自个儿点上火，吐出一口浓浓的黄烟，说道，咱抽袋烟他还看见了，那不是瞎掰扯吗？吴铁锤没好说别的，防空对于刚刚入朝的部队而言是一个既新鲜又十分严峻的课题，他们既未经历也未想象过会有如此严酷的现实。大声说话、吸烟会不会暴露目标，会不会影响防空，谁也说不准。以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看法，这似乎是大白天说梦话，自个儿糊弄自个儿，但谁又能说得准呢？在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毕竟大白天说梦话的事情也确测他什么。王老头王三资历很老，别说是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营以下干部，在团里团政委的资历也没有他高，就是到了师部，他跟师长黄天柱、师政委向修远也是不相上下。师长黄天柱、师政委向修远不过是在长江以南打了几年游击，带着新四军的老底子北上发展，后来

0: 在苏北鲁南这一带统一整编，成为他们这个军的前身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而老王头可是个地地道道的陕北红军，虽说没走过25000里，却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几个月就参加了当地刘志丹的红军部队。抗战初期，随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辗转到了鲁南、鲁中，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期与江南苏北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编入了一纵的部队。老王头虽是一介马夫，却也戎马一生，参加过很多大的战役战斗。开始他一直给首长喂马，随着仗越打越大，从山沟沟打到大城市，首长们都打进了城，不再用他喂马了，他就请求下连队喂马。老王头平日里少言寡语，像个闷驴，对骡子马的感情却极深，偶尔也只和心爱的牲口说上几句话。这时候老王头30开外，将近40的年纪，比起一般的营连干部要大出10几岁。虽然一介马夫，享受的却是团级待遇。吴铁锤将烟沫抹在纸条上摊匀，一转一转拧成个喇叭筒，伸出舌头舔了舔，点燃，深吸一口，随之就涌出一团黑乎乎的烟雾，呛得欧阳云逸咳了好几口。他但是却未敢埋怨，吴铁锤也不答话，自顾自一口接一口吸烟，没几下直把长的喇叭筒就烧成了烟屁股。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干部老兵说抽烟暖和身体，也拿了纸条烟叶卷来抽。一时间营部所在的树林子烟雾弥漫，梁墨元、吴一六已多年不吸烟了，但是听说吸烟暖和，也就想要来上两口。因为多年前吸的是洋烟卷，即使跟别人要了烟叶纸条，他却不会卷。吴铁锤说，给我，我给你弄。吴一六将卷烟的家伙递给吴铁锤，吴铁锤3两下卷好了，却并未还给他，而是自个儿点火吸了起来，一边吸还一边没好气地说，凑什么热闹呢，不能干点正事儿？吴一六冻青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一咧嘴，他很小心地解释着说，吸烟暖和，我暖和暖和，你想法搞点吃的来，不比什么都暖和？吴一六嘴唇扒的2下闭上了嘴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哎呀，出去旅游去什么的，大伙儿现在是越来越习惯用 AI 帮忙自己去去引路了啊，各种做各种攻略呀、路线规划呀，帮你筛选价格、酒店啊什么的。啊，最近啊，大伙儿都在讨论这个豆包要收费的问题。有不少人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完了吗？以后我问豆包今天天气怎么样，是不是还得先扫码付个款啊？这事儿是得这样的啊，说豆包啊，在这个应用商店页面挂出了付费订阅的声明，页面写得很清楚啊，免费版呢照常使用，啊，但是要使用那种更猛的能力，就得分档付费了，一共三个档位，

啊，标准版68一个月，加强版200一个月，专业版500一个月。500啊，朋友们，这要是真买豆包的话，得买多少豆包啊？包年的话呢，分别是688、2048还有5088。怎么说呢？5088这一年的价格能买一台小米17 Pro Max， 啊，够吃180来顿沙县小吃，或者在公司楼下办一张健身年卡，啊，括号一年只去2回。作为对比啊，隔壁 GPT 的 Plus 会员啊，一个月150块人民币，这豆包比 GPT 还贵，啊，不知道是不是算法里边加上了什么茅台，是酱香型算法是吧？但是呢，页面里面同时也写着。啊，基础版免费使用，满足日常需求。豆包真正想收费的是更加接近生产力的复杂任务，比如说做 PPT 啊，跑深度数据分析，啃长文档，生成视频，复杂创作，调用专业模型这些。啊，这就是 AI 界的家常菜免费，啊，佛跳墙收费啊。那为什么突然间又收钱呢？官方说了，大模型啊，每回。一次问题，每生成一张图，每出一段视频，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算力，啊，那服务器苦苦冒烟，就好像你请朋友吃饭，一个朋友来了加双筷子，十个朋友来了加一锅饭，100个朋友来了，你得卖套房子。所以豆包现在的处境啊，就像是一个自助餐厅，一开始呢，为了吸引客人，那龙虾呀、帝王蟹呀无限畅吃，结果呢？人越来越多，来了一堆壮汉，每个人吃两斤龙虾，5碗大米饭，啊，老板就哭了，能不能少吃点啊？啊，我这房产是地契都快被你们吃进去了。所以呢，过去免费是为了教育市场，啊，新开的那个奶茶店啊，前3天买一送一，第4天开始问你要不要加3块换成大杯呀，啊，加500块换成专业杯哦。但你们想想啊，豆包敢收钱，起码说明他有底气能留下用户。毕竟用户跑光了，你付费版卖给谁去？你卖给显卡吗？这事儿的影响啊，对于轻度用户其实没啥事儿，免费版大概率还够用。啊，重度用户呢，就得做一个选择题了。你要是花5088做一个 PPT 啊，老板看了之后说，哎，不错，然后给你涨薪500。那这辈子回本你得回10年。大伙儿真正担心的其实不是收费，是免费版会不会变差。你想啊，你用豆包查天气，他说需要开通气象大师 VIP， 1个月50，你肯定气得想砸手机啊。你问豆包说今天天气怎么样，他先给你放一个15秒的广告啊，找对象上真爱网，你气不气？你更气了。万一你花了5000多啊，这个年费，他给你生成的内容是贾宝玉用比特币给林黛玉买药，你说这算增值服务啊，还是算 AI 诈骗啊？不少网友就表示啊，说收费之就是卸载之时，等你卸载了打开 Word， 然后你发现你连标题都写不出来，最后回去灰溜溜的乖乖充值。但是如果你真的担心豆包收费，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开始每天多问他几个问题啊，把免费额度用到极致，就像跟团旅游啊，自助餐时间是有限的，你要把三文鱼吃到吐，把哈根达斯啊挖到杯子冒尖，那才不算亏。我决定今天我就先问他如何在不花钱的情况下让 AI 继续免费帮我干活。我算了笔账啊，每个月交68块钱，那行吧啊，如果涨到500块，那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要自己动手去写了，结果发现自己写 PPT 比花500块还痛苦，于是我又默默打开了付款页面，这绝对是未来某一天会发生的真实的情况。话说13年前啊，沈先生呢在西安市的三桥街道啊，就是现在西咸新区啊沛东新城三桥街道啊，有一个小区叫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约定的交房日期呢是2015年的5月3号之前。

但是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啊交房了。然而呢，沈先生怎么也没想到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那既然如此，退钱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一直到今天，沈先生交的首付款和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还有十几年资金使用的利息。记者联系了当年参与仲裁的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先生，他表示啊，当时是计划建设到34层，但是呢盖到32层不让盖了。不是33层34层不符合规划，按道理来说整栋楼都不符合规划。这是个小产权的房子，没有手续不让建。当时买33层34层的也不止涉及到沈先生一个人啊，现在有的已经退完钱了，有的还欠着，也都一一协商过了啊，还是需要再等一等。这位李先生表示啊，虽然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但是也不只是普通的职工，公司目前确实比较困难，现在呢有一块尚未建设的地块准备往外转让，等转出去之后啊，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了。哎，那以后一楼也不敢买了，万一一楼是架空呢，完你告诉我说没有一楼，我买的一楼完了你给不了我，那我不完了吗？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带货呀，现在虽然很常见，不过它也容易翻车。比如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pi 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啊。我们的 Papi 最近带货出了点状况啊，小翻了一波车。他带货了一个妙洁的粘尘器啊，粘尘器，粘去尘土啊，号称是宠物家庭必备，结果呢被广大铲屎官发现里边有一个很大的 bug。 好了，这东西啊对人类它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它驱蚊啊，你整点那个香茅什么，你在身边一放，那小蚊子飞到你身边一闻这个味儿，嗯，什么玩意儿，噗噗噗噗噗这东西驱蚊，但是对猫咪来说呀，它属于化学武器。猫咪那个小肝儿啊，那小心肝儿，它代谢不了这些精油成分，闻多了它淌哈喇子啊，就流口水，然后还有呕吐，再严重点它会直接影响它肝功能啊。这事儿一出，好家伙，网上炸了锅了啊。Papi酱那个评论区啊就变成了养猫劝退现场，网友们纷纷化身化学家还有兽医，开始科普香茅的100种危害。眼看这事儿一发不可收拾啊，妙洁公司坐不住了，火速发布了一份声明。哎呀，我们非常重视，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正在全面核实，同时呢我们还紧急的委托了专业机构开展多轮检测啊。措辞非常严谨，就是那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被骂了，我们现在想起来去检测了。就是好像是你跟一个人被车撞了之后啊，然后躺地上趴掏出个手机发了个朋友圈，才想起来我今天没戴安全盔安全头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啊。然后妙洁旗舰店的客服是这么回应的啊，非常温柔啊，说产品啊有微量香茅，使用时呢请把窗户打开，等味道散了再让孩子和宠物接触清洁过的地方。我捋一捋啊，我们家粘尘器有点危险，但是只要你不用，我就保证绝对安全。哎，你看这个逻辑啊，就告诉你请勿在雷雨天拨打手机，它一个道理嘛。我要不要把它买回来之后锁进保险柜里啊？哎，供起来，每天对它前生拜三拜呀，窗户纸发白呀，对吧？你天天你就给它供起来，跟祖宗似的，对不对？你和你们家的猫就都安全了。但问题是，猫它听得懂话吗？他只看见你拿了一根棍子，在他心爱的地毯上疯狂的粘吧，在地毯上粘粘粘粘粘，滚滚滚滚滚。然后这个小猫咪过来，他一定会好奇的。你干啥呢？背着我吃猫条呢？关键是啊 ，Papi 酱他，然后你转过头去推荐一个对猫有害的粘尘器。关键是他在视频里边怎么说呢？他说是有宠物家庭必备。啊，还特意强调了对有宠物的家庭很友好，就好像一个美食博主给你推荐了一家吃完之后必拉稀的苍蝇馆。其实这事儿吧，透着一个商业逻辑的巨大谬误，就是刻舟求剑式的营销。

那呀，各位铲屎官对猫粮成分表的了解啊，可能比对自己年终奖的构成还清楚。什么香茅啊、茶树精油、分类啊，这些在黑名单上都快刻进 DNA 了。妙杰说微量添加不会出问题，这话听着就好像，哎呀，没事儿，你喝一小口没事儿，喝不死啊，喝。问题是你那个微量有多微啊？一个分子算不算微量？你能不能把微量的精确数字印在包装上？还是那个道理，我买粘尘器是为了粘毛，我不是为了做化学实验，我也更不是为了给自己请个祖宗回来，对不对？那你说我花几十块钱买个粘尘器，我得像生化危机一样，我先清个场，再给猫关起来，然后全副武装打扫，打扫完了还得开窗通风个48小时，再把猫放出来。那我为什么不用传统的抹布呢？所以以后啊，大家再看到什么有宠家庭必备、宠物友好这些词儿，先等一等啊，你问一问里边是不是添加了什么植物精华，对不对？想除螨，有的是更安全更有效的办法。而对于 Papi 酱啊，我这样说啊，下次带货之前啊，不行问问家里的猫，他呀其实就是你们家的品控部门。二人的身份证信息注册了某个直播平台的账号，并且顺利的通过了人脸识别实名认证。最后呢，就开始浏览游戏的直播间，并且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等多种方式多次充值购买平台内的虚拟物品，用于消费或打赏。单次充值金额从20元到800元不等，累计3个月累计花费1730元。这些充值款项当中啊，大部分由他的母亲先转账至小山的个人微信账户，然后再由他完成充值。小山的父亲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呢，认为孩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其大额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同意，应该属于无效的，于是要求直播平台返还全部的款项。而平台方面则辩称呢，账号系通过成年人实名认证的，而且充值金额符合日常小额消费习惯，因此拒绝退款。那小山的家人呢，将平台告上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啊，要求确认网络服务协议无效，并返还1730元。经过审理啊，法院认为，账号注册的时候使用的是成年亲属的家身份信息，并且完成了人脸实名认证，注册主体并非小山本人，因此小山与平台之间并未实际签订网络服务协议，其请求确认协议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关于充值打赏行为的效力，法院指出，小山在充值打赏时已经年满13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小山的消费行为持续3个月，累计1730元，单次充值最高不过800元，整体消费金额不高，频次和方式均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范围，依法应该认定为有效，无需经过法定代理人追认。此外，充值款项大部分来源于其母亲的主动转账，监护人对其资金流向及用途负有知晓和监管的义务。综上，法院对小山家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什么呢？孩子偶尔看看直播啊，拿家里边的身份证啊认证了平台的实名认证啊，然后呢隔三差五的跟他妈妈说，妈妈啊，我想买个什么东西，完了理由是什么什么，妈妈觉得合理，给他点钱啊，充吧充吧啊，3个月一共充了1700多块钱。后来这事儿爸爸知道了，爸爸觉得孩子不应该这么干啊。那妈妈怎么能给孩子钱呢？啊，整这玩意儿玩物丧志，不行，得退钱。孩子没成年呢，就拿这个当借口吧，说吧。啊，完了，法院那边不支持啊，就这么简单。我跟你讲啊，这事儿其实有很多种推测的方法，我都怀疑是孩子他爹自己充皮肤，然后充后悔了。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7: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欢迎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也买太多了吧？
8: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7: 可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8: 是的呀，
9: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
7: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8: 而且很会买。
7: 对，他是
9: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8: 好好买啊，
10: 都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7: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
10: 来展示，
7: 开始展示。
11: 我的妈呀！
12: 这个袋，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8: 嗯，
12: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旗，这个叫
8: 啊，这是什么？
12: 这个叫蛇梯旗，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7: 这个好棒，
12: 印尼的，不是印尼，
8: 会买
12: 马来西亚的。
8: 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7: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8: 啊！真的，
7: 对，
12: 是。
8: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12: 你看到这，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7: 对对对，
12: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7: 榴莲味儿，
11: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一趴下去吃榴莲了，对。
7: 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山
11: 泉的，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7: 那你可以吃完了回酒店。
12: 啊、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7: 没有没有，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就
11: 是
12: 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7: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12: 对对，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7: 印染的扎染布，
12: 不是扎染布，它不是扎染的，就是
7: 蜡染。
12: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
7: 只要40块钱，
12: 它不贵，
7: 40左右。
12: 是的，这种手工皂。
11: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74，1.74。
12: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11: 一个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0: 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是冬阴功的、嗯、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1: 当伴手礼的，
0: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嗯、又有特色，嗯、哦、你送起来又不心疼、嗯、然后这个也是那个
1: 这很重要
0: 冬阴的，
1: 嗯，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0: 嗯，
1: 这是
0: 空盒子，
1: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0: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2: 这真的好吃。
0: 这个是
2: 我都吃了一颗，
0: 包总安利给我的。嗯，然后这个是白场鸡，就是那个旧场
2: 白
0: 那个白咖啡的。冰箱
2: 贴、
0: 嗯、是的，
3: 对，
0: 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1: 巧克力，
0: 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嗯、
1: 发现的
0: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它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嗯。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它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3: 对，
0: 嗯，
3: 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品的啊，
0: 对，是的，然后这个是
3: 我们是公品，
0: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3: 然后他
0: 黑巧克力的，
3: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0: 对，我也想对
3: 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嗯、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2: 这以后是一个综合口味，
3: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2: 就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3: 对，就是
2: 坚果
3: 里边是各种坚果、
2: 哦、
0: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3: 我还说、嗯、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就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个，我说嗯味道好像还行，
0: 很好吃，
3: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
0: 嗯、
3: 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0: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1: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0: 是的，嗯、那么它又好吃，然后。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个是白巧克力，还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啊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3: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
0: 非常喜欢的，
3: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0: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3: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着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1: 所以必须单颗单颗。
3: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的罐子上，
0: 就很难看。
3: 对，
0: 嗯，
3: 没办法。
0: 然后
3: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0: 是的，然后这个呢，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甜。
3: 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0: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嗯、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3: 对。
0: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3: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0: 带货就差连接了。
1: 我就正想说，应该
3: 就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
1: 不甜的。我们没那么确实没那么，
3: 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1: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3: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0: 对，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像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还有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里面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
3: 哦、
0: 然后它是
3: 昨天没吃，
1: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
3: 它是用甜饼干，对
0: 啊，对
1: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儿、
0: 嗯，草莓味道的。嗯，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这个
3: 感觉新加坡的肉骨茶更好喝。
0: 真的，他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我喝了，我觉得很好喝，
3: 哦、真的吗？
0: 对，
3: 好吧、
0: 嗯，
1: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3: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0: 对，嗯、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1: 是是是，
0: 尝试一下，
1: 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0: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

0: 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嗯，然后我
1: 想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可以继续介绍，
2: 就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

0: 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3: 我小时候也吃过，
2: 对吧？大花鱼条，对，鳕鱼丝，
4: 我也吃过。
2: 嗯，然后这边才卖一两块钱，就这一包。
3: 就想找一找小时候的。
4: 一两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2: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4: 追剧、
3: 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
4: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2: 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4: 那些都是竞品，我们不聊了。
3: 这个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2: 对，很南洋，
3: 就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面被风过。
2: 哎，你知道他在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3: 什么？
2: 就是绞脸的时候。
3: 绞脸是啥意思？
2: 你
4: 绞脸是什么？
2: 线去绞脸。
4: 用线去绞脸，
3: 哦、就是它的汗毛。
2: 对，老辈儿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4: 什么
3: 就是里面有滑石粉。
2: 是的，是的。
3: 哦、
2: 然后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3: 你准备拿回去给？
2: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3: 啊，提一下香气。
2: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七块钱。
3: 嗯，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2: 哎，然后再来啊！哎，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那
4: 商场。
2: 商场叫什么名字？
4: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2: 是吗？
4: 对，
3: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4: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就
4: 在双子塔底下。就是叫春涛的商场。
2: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
3: 我们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第一走，
2: 因为我当时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4: 本地设计品牌，
2: 都念念。
4: 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Il Puro。
2: 后来我买了，
3: 就是 pure 的意思吧？我
4: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
2: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
3: 哦，
2: 就是很多到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3: 且它还写的是 organic essential，
4: 是会买、啊、
3: 我觉得它是有机的嘛。
2: 是的，
4: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2: 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它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3: 它里面是一个 set，
2: 对，每一个的
4: 袋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2: 是的，然后
3: 这不是瑞士的吗？
2: 这是瑞士的吗？
3: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2: 那它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4: 没有，它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3: 那就是包装
4: 的，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3: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可以拧开纹一下。
2: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4: 拧开了一下吧，真拧一下。
3: 薰衣草，
2: 来，我们换着闻一下。
4: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2: 薄荷吗？
4: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3: 嗯，这个味道不太浓。
4: 这是薰衣草味道。
2: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4: 但是没有那么熏。
3: 它上面写
4: 的
3: peppermint， 应该就是
4: 那种薄荷，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
2: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4: 那么熏的
2: 人，就是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3: 然后还有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个复合
4: 的，
2: 是的，
3: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2: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缓，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
4: 精油，提神，这个是缓解
3: 的，
2: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3: 这个真的很实用，我想回到双子塔那个墨里头看一下。
2: 是的，而且这个
4: 还有机会，
2: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
3: 哦，
2: 我觉得
3: 很便宜，但它很值。
2: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里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上，
3: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2: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3: 漂亮，
2: 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4: 中文说明
3: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2: 不是，是我

0: 啊，是你吗？
1: 这一定是。
2: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1: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
0: 不错，他用的材料又天然，
1: 是，
0: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1: 是，这个是四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
0: 也
1: 就
0: 八十块钱吧，
1: 六七十多块钱吧、
0: 嗯，
1: 我觉得送小姐妹啊、
0: 嗯、
1: 还是蛮好的。
0: 嗯，
1: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0: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1: 是可以放硬币，
0: 随便放什么吧，
1: 耳机。
0: 对，
1: 嗯、
0: 你说的对，
1: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
0: 嗯、
1: 哇，这里面就是四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上面
0: 写的是什么、
1: 嗯。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样。
0: 这个里面有一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1: 好的，
0: 嗯，
1: 那有蜂蜡的话，它应该也是
0: 可以当
1: 唇
0: 膏
1: 的，
0: 嗯。
1: 然后这是四款不一样的，
0: 这是一个肌肉放松的，
1: 嗯哼，所以它还挺适合带在你身边，
0: 嗯，
1: 然后帮助你缓解不同。这个路上你不同的需求的，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它又很轻便，虽然轻便小小的一罐，但是里面的膏体又可以用很久。
1: 你喜欢的这个橙色的、
0: 嗯、
1: 它是用生姜、黑胡椒、和肉豆蔻、
0: 啊、
1: 椰子油和蜂蜡在一起的，嗯，
0: 很好。
1: 好，
0: 所以
1: 基本上吧，
0: 其实你看这一桌子看似东西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很多钱，
1: 是，
0: 而且每一款
1: 是
0: 它都是物有所用，都有对应的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
1: 嗯、
0: 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2: 超级买手，
0: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的。
2: 对，这是被美食耽误了的买手。
1: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带箱子带少了，就是我带了一个24寸的箱子，我没把我那个大箱子带来，这是我最后悔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在湘西泸溪县浦市镇青草村，见到回访的纪检监察干部印大姐，满脸笑容。她高兴地说，家里已经收到了补发的525元受灾资金。一开始啊，自己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反映了问题，没想到竟然真的帮她解决好了。哎，印大姐所说的受灾补偿款到底是一笔什么钱呢？为何没有如数发到她的手中呢？请听报道，不到位的受灾补偿金到位了。事情还得从去年下半年的一次信访举报说起。一天，泸溪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刘水龙收到了一份举报信，反映问题的人就是印大姐。
4: 当时他反映2024年的时候，精准补助佛房受了
3: 水田因洪涝灾害被淹，但补助发放不足。印大姐的怀疑有依据吗？他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呢？为查清真相，县乡两级纪委迅速联动，浦市镇纪委书记李东逐一走访当地村民，加快核实灾情底数，并实地查看了印大姐家种植的稻田。印大姐指着自家那1.3亩的农田说道：“
5: 但是海的村里报告呢，刚才把求灾的可以去报灾，可以补给。但是海的到政府按揭补路的时候呢，我觉得跟宣传的政策没一样，我都接对手了。”
3: 当时的补偿标准到底是怎样的呢？随后，李东找到当时负责核实农作物受灾情况的镇政府干部，对方表示，因为当年镇里普遍受灾，各村都有受灾户需要摸排，村干部先自行摸排完成上报后，镇干部与保险公司人员再一同前往印大姐所在村核实，由于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

0: 当他们赶到印大姐家里的稻田时，发现水稻已经及时补种上了。
1: 2024年7月，这个村发生了洪灾，后面印大姐自家在被淹的时候，她自己迅速补了苗，然后核实地灾的人员就认为她是半兽，然后就按了半兽数据进行了上报。
0: 根据政策，绝收田块按照每亩6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半收则为每亩300元。印大姐家被淹的农田按1.3亩半收标准申报，按支付比例，最后仅获得补助资金255元。李东：
1: 事实上啊，印大姐是符合绝收条件的，应该获得780元的补助，实际收发了525元。
0: 发放金额不对，问题也没有得到切实解决。无奈之下，印大姐只好向纪委反映了情况。查明事情原委后，芦溪县纪委监委立即督促相关单位厉行厉改。村干部进一步核实了印大姐家的受灾情况，明确受灾资金补发标准，第一时间进行申报。按照新标准，在第二批受灾资金到位后，印大姐家的补偿款如数补发到位。芦溪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主任包敦涛表示，
2: 村干部在核灾过程中没有精准摸白，镇干部也没有做好二次把关，间接导致群众利益受损。我们在后续工作中会加强对镇村干部的监督，坚决杜绝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持零容忍。
0: 近年来，芦溪县纪委监委开展农村集体三资及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专项整治。2025年以来，组织处理因农村集体三资及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不力导致群众利益受损的党员干部98人，健全完善规章制度3个，返还群众资金124.8万元，推动惠民政策落实。芦溪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刘水龙表示，
3: 群众利益无休止，哪怕是一分一毫，我们也束缚好下一步。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上天选今日，没防备的这一日，共前度分开多久，偏碰见于这日，没跪着妻子一日，没。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的节目中呢，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呢，是一本非常适合综合文秘岗的朋友来读的工具书。这是来自项羽的石头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秘书工作手记》，还有一个副标题啊，叫做《办公室老江湖的职场心法》。在书本的一开篇呢，作者就说，对于自己的工作呢，常常会感到日绩有余，岁绩不足。我在看到他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挺有同感的。他在书本里写，解决对策就是务必要在事务性的工作当中注意总结、沉淀和学习，不要迷失在繁杂琐碎的工作中。可以说，这本书呢，就是作者出于日常工作又高于日常工作的思索而得的。作者还说，如果你已经是一位职场精英，那这本书可能对你来说大抵不过如此。可是如果你刚刚步入职场，那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可读性的，可以来看一看。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的情况啊，你会发现在平常的工作中或多或少都会碰到，有一些拿起来忍不住自我对比一番，会觉得好像还做得挺不错的，但是更多的是啊，好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你可以好好的去优化自己的一些在工作上的立场，或者是工作的心态和工作的方法等等。作者说，眼力劲儿到底是什么？即兴发言如何讲得头头是道呢？如何避免在会海里面淹死呢？还有写实讲话稿有哪些方法呢？以及办公桌怎么样收拾得干净呢？我们都知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如此，工作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你一味地埋头苦干，不懂思考，顶多成为一个熟练工。所以呢，你会发现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阅读的速度是会比较快的，这种快速是非常顺其自然，你一点都不觉得强迫的。因为你会发现啊，书本当中的很多的情景好像都熟悉，道理呢好像也都懂，但是如果说提到的这些问题换成让自己回答呢，好像确实未必答得出彩，没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自然也没有做得尽善尽美。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在职场中，我们的工作避免不了忙、累，甚至是苦或者烦，但是呢，我想这并不能作为不去思考、不去提升的借口。有读者说啊，看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一个收获啊，并不是说在于作者思考所得的结果，而在于看到作者用一种匠人的心态去琢磨、去学习、去精进，最终呢，好像把一门平淡无奇的活计做成了一门手艺。小野读书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一本来自

教育的石头的作品《秘书工作手记》，副标题叫《办公室老江湖的职场心法》。有一个非常温馨的阅读贴士啊，其实刚刚在前面的节目中也有跟大家来分享，那就是这本书其实4-5个小时就可以看完，有一些觉得不那么实用的章节呢，你可以快而且有干货，你会觉得读起来不枯燥。当然了，我们说在职场当中凡事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你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所以呢同一件事情可能处理方式也不同。我们也常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呢这一本凝聚了从业多年现在仍然战斗在办公室工作的这一位项羽的石头啊，他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的这样一本书，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参考的。也有人说这是一本新潮好用有深度的办公室的宝典，讲的是做人办事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项羽的石头，他呢曾经在高校办公室工作了快6年，平时呢在办公室被唤作小李。他在很多的岗位都工作过啊，比如说综合、文书、秘书、督察等等。他也深深感到办公室工作日积有余，岁积不足，所以在他的工作观看来啊，其实在这些事务性的工作当中一定是要注意总结沉淀和学习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小野读书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书本里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向玉的石头的作品《秘书工作手记》。前面的节目中有跟大家讲到这本书里的一些观点，还有作者的立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秘书工作手记，节选。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销售工作模式，你上班也好，在外面奔波也好，都随你。只要到了月底，你能够把你的工作成绩或者是销售额拿出来，就万事大吉了。但办公室的模式不一样，当你的上级把事情交给你了，即使是小事儿，但事实上这件事还是脱离了他的视野和掌控，和他亲自去办是完全不同的。他无从知道办了没有，还有办到什么程度。此时的领导大概就像黑夜里转悠摸索的人，焦虑的等待是一种很自然的心态。产生这种焦虑并不是因为他不信任你，而是人性的本能使然。而你的及时汇报和反馈就像黑夜里灯塔射出的一束光，会让他倍感安心甚至欣喜。就如同你跟心爱的姑娘表白之后，转着手机到哪里也不愿意撤开，时刻盼望姑娘我愿意时，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回应，有个声响呢？只要你及时的回复，

0: 抱，不能让如热锅蚂蚁般焦虑的领导放松下来。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为的就是让你的上级放心，随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而事无巨细，对领导交代的事项一律回复反馈，其实不难，工作量也增加不多。很多办公室的人不是不愿意做，是疏忽了，甚至是为领导考虑，不愿打扰，觉得自己把活儿干好，问心无愧，就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然而事实上，正是这一件件办得妥帖完美的小事，才积累起领导对你的完全信任，最后才换来他让你去做大事的信心。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里的一些片段。这本书其实涵盖了很多个层面，值得细细的去看。比如说办公室工作当中的行政、服务、管理，还有人情世故等等方面，也涉及了社交媒体信息化交流一些新时代的内容。他既讲了做这些工作的大原则，也仔细教了具体的方法。有读者说，哪怕是已经工作多年，看到这本书之后，还是会认为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你会觉得是一个内行人或者是有心人来写的。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向玉的石头的作品《秘书工作手记》。我们下期见。

0: 开路况，让我们来读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高考落幕，少年落笔生花，奔赴滚烫新征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9号，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0: 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其他在家县级领导出席会议。会上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斌通报了政纪官偏差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查处情况。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要聚焦党性修养查改问题，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聚焦宗旨意识查改问题，厚植为民情怀，深入一线查民情、听民声、解民忧，要聚焦求真务实查改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把尊重群众意愿体现到谋划推动工作的全过程，要聚焦作风转化查改问题，把作风转化落实到行动上，要全面对标对表组建工作专班，抓好问题整改。会议要求，要持续攻坚，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的收官之战，要提高信访治理质效，严格落实321工作机制，实行一市一策、一人一专班，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深入推进项目实施，要加大办案攻坚力度，围绕重点整治项目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聚焦关键少数和重点岗位，提升案件查办治效。会议强调，要担责履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强化监督执纪，严实工作作风，不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持续净化全县政治生态。笔墨收官，青春绽放。6月9号，在各高考考点的校门之外，满是温柔的守候与期盼，汇聚成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卸下数年备考重担的少年满是轻松与雀跃，告别紧张的高中备考生活，迎来悠长自由的假期。学子们早已满心憧憬，规划起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家长们纷纷为所有追梦少年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2026年高考快结束了，祝所有的孩子们都一举夺魁，金榜题名，考上理想的大学，再祝我自己的小孩考上理想的学校。
0: 眼下水稻正值拔节生长的关键期，我县抢抓降雨间隙黄金期，组织种粮大户开展飞防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同时加强虫禽监测，做好田间排水，全力护航水稻稳产丰收。在兴隆街道建岩村的连片稻田里，植保无人机将雾化的复合水肥均匀喷洒在翠绿的稻田上，种粮大户调整好作业线路参数，每天可完成200亩的喷洒任务。
2: 我们加强连续降雨后田间管理，开展的飞防作业是保障秋粮丰收的重要措施。今天是植保无人机撒肥，过两天还要病虫害药剂防治，一台无人机一天可喷洒农田200多亩。
0: 同时，田边一盏盏太阳能灭虫灯静静助力，田埂上的虫禽监测站24小时运行，为稻田站岗放哨。今年我县种植水稻面积稳定在23万多亩。当下全县组织13个粮食生产技术指导小组，深入21个乡镇街道的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追肥杀虫，加强田间管理，利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实现节约成本、高效防治，为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过来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积极推广湘西湘运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购票平台，旅客可实时查询班次信息、余票情况，并直接完成购票操作，大幅减少窗口排队等候时间。以往不少乡镇居民和学生乘坐客运班车时，习惯到人工窗口排队购票，遇上周末或节假日，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为解决这一点，县交通运输公司大力推广湘西湘运公众号，实现手机购票全流程操作。目前该公众号已覆盖县内及跨县、跨市多条班线，成为服务城乡群众便捷出行的重要工具。
3: 上面买了一次票，发现上面不仅可以看到抹啥的车，还可以在未来7天的车还有好多张都可以看到。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苏北线西向南，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湖北线东向北 G209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它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曹青娥去世三个月之后，牛爱香结婚了。牛爱香找的丈夫叫宋解放，今年已经56岁，去年死了老婆。宋解放人瘦，脸盘子大，国字脸，脸大嘴也大，但是却不大爱说话。宋解放的头一个老婆叫老朱，老朱脾气暴，得理不饶人，这宋解放在家里做不了主。别人遇事做不了主可能会心里憋气，但是宋解放他巴不得自己做不了主，因为这样可以不用说话。

宋解芳一直以为这种不操心的日子能过上一辈子，没想到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儿之后，世界发生了变化。老朱以为自己会在家里做一辈子主，谁知道两个儿媳妇儿先后进门，皆不像宋解芳，都像老朱一样，嘴都特别能说。三个能说的人在一起，遇到事情，没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说呢，都是我说怎么怎么样。一年不到，大儿媳跟二儿媳不说话，两个儿媳皆不跟老朱说话。老朱呢，在家里做了半辈子主，突然无处说话，说话也无人听，结果自个儿把自个儿气病了。老朱在沁源县城北关公路旁搭了一间棚子，在这儿卖了一辈子的火烧。看老朱病了，两个儿媳妇儿自作主张要替老朱做生意。为了争这个棚子，俩儿媳妇儿又打了起来。二儿媳把大儿媳的鼻梁子打折了，这大儿媳咬下了二儿媳的半只耳朵。从北关打到了家里，两个儿子也上了手。这边架还没打完，老朱在屋里上了吊。等到宋解放发现的时候，老朱的舌头都已经吐了出来。从房梁上卸下来的时候，老朱嘴里，丧事过去，仍然去县城东街的酒厂看大门。只是从此，宋解放不再哼小曲儿了。人家劝他说：“你想开点儿，这老朱治了你一辈子，他死了你也解放了。”这宋解放憋了半天，叹了口气：“哎，从何说起呀？”牛爱香没嫁给宋解放之前，牛爱国就认识这个宋解放。妈曹青娥去世之后，牛爱国为了带女儿百惠，不再去沧州或者别的地方，就留在了沁源。因为百惠该上学了，为了让百惠在城里上学，牛爱国把百惠接到县城，住在县城南关租的房子里。牛爱国将过去的卡车修好，清早送百惠去上学，然后将卡车开到车站，等着拉些零活。但是牛爱国只白天拉，晚上不拉。晚上他还要去学校接百惠，回到家给百惠做饭，张罗百惠睡觉。百惠倒说，牛爱国做的饭比曹青娥做的好吃，最爱吃牛爱国做的鱼了。牛爱国有时也去县城东街的酒厂给人拉酒，在酒厂门口常常碰到宋解放。过去就觉得他是个宋解放，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自己的姐夫。牛爱香和宋解放的婚事是牛爱香的中学同学胡美丽撮合的。胡美丽在县城南街当裁缝，这宋解放是胡美丽的表哥。牛爱香与宋解放头一回见面就在胡美丽家里。这天宋解放先到，胡美丽对宋解放说：“哎哥，今天是你谈对象啊，你不要再说什么从何说起，什么我心里明白了啊。”宋解放的脸憋得通红：“我心里明白了。”等到牛爱香来了，牛爱香还没说话，这宋解放忽地站起来，像30多年前当兵一样，啪的一个立正，仰着脸就开始说：“我叫宋解放，今年56岁，在县城东街酒厂看大门，上无父母，下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小孙女。我说完了，该你了。”这牛爱香跟胡美丽一愣，接着两个人全都弯腰笑了起来。牛爱香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事后牛爱香说，几十年了没笑得这么痛快过。两个月之后，牛爱香决定和宋解放结婚。听说姐要和宋解放结婚，牛爱国倒有些吃惊。牛爱香结婚的前5天是清明节，牛爱香跟牛爱国结伴回牛家庄给曹青娥扫墓。路上两人没说什么，回到牛家庄，白天与牛爱江、牛爱河去坟上扫墓，大家也没说什么。晚上吃过饭，

0: 牛爱香没跟大哥牛爱江说什么，没跟三弟。月牙挂在西边的天上，姐弟俩并肩坐在河边，河水在他们的脚下静静地流着。妈曹青娥活着的时候曾对牛爱国说过，当年曹青娥跟他爸牛叔道的婚事，就是50多年前他爹老曹，他爹的朋友，也就是牛家庄的老韩，以及襄垣县温家庄做酒的小温，在这一条河边商议的。牛爱国小的时候，爸不亲他，亲大哥牛爱江，妈也不亲他，亲弟弟牛爱和，剩下的牛爱国没人亲。姐牛爱香比他大8岁，姐亲他，他从小就是拉着姐的衣襟长大的。长大之后，他有心里话不跟爸妈说，跟姐说，当年他去当兵就是跟他姐商量的。后来各自又大了，个人有个人的事儿，在一起说的心里话也就变少了。现在姐要结婚了，姐像换了一个人，或像回到了前些年，有话要跟牛爱国说了。牛爱香说，哎，姐要结婚了，心里头啊乱得很。牛爱国没有说话，牛爱香继续说，哎呀，爸妈都死了，也没人商量啊。牛爱国仍然没有说话，真不想嫁给他。牛爱国问，嫌老宋岁数大？哎，姐也这把年纪了，还能找着年轻的吗？
1: 那你嫌老宋憨不会说话？
0: 也不主要。
1: 那你嫌他长得难看，国字脸儿？
0: 牛爱国知道姐在世上最讨厌国字脸的人。20多年前，牛爱香谈的第一个对象，那个邮递员小张，就是个国字脸儿。宋解放不但是国字脸儿，而且皮还糙。但是牛爱香摇摇头，哎呀，我现在已经不烦国字脸了，姐啊都老了。牛爱国看看姐，姐确实老了，眼角堆满，姐在别人面前挺脖子，在牛爱国面前不挺脖子，头歪在肩膀上。牛爱国心里一酸，这些年他光应付自己的糟心事儿了，从来没有关心过姐。牛爱国说，
1: 姐不老，你挺漂亮的。
0: 牛爱香拉着牛爱国的手，哎呀，给你说实话，姐呀，现在结婚不是为了结婚，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话。姐都42了，整天一个人呢，憋死我了。哎，就老宋那岁数啊，那德行全县城都知道，我也不在乎了。我呀就怕找了老宋你们笑话我。
1: 哎呀姐，你情况再坏啊，坏不过我。
0: 牛爱香摇摇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它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牛爱国对姐跟宋解放结婚，而是宋解放的那两个儿媳妇儿。这俩已经逼死过宋解放的老婆了，他担心姐姐嫁过去也会受委屈，但是他没跟姐姐说这些。他说：“
2: 姐，你跟老宋结婚吧，我们不笑话你。”
1: 哼，我恨死二十年前那个送信的了，他害了我一辈子。牛爱香说着，眼中涌出了泪。他把头歪在牛爱国的肩膀上。这话牛爱国听起来有些耳熟啊。他突然想起，前年庞丽娜出事儿的时候，本来是与县城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出的事儿，但是最后咬牙恨的却是马小柱。在牛爱国之前，庞丽娜跟马小柱谈过恋爱，后来马小柱去北京上大学，把这庞丽娜给甩了。牛爱国呢，当时正在气头上，所以他就没搭理庞丽娜。现在听姐又说这种话，他也没言语。姐弟俩看着河对岸黑黢黢的群山，山的后边还是山。姐靠在牛爱国的肩头睡着了。牛爱香嫁给宋解放之后，牛爱国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宋解放的两个儿媳逼死了宋解放头一个老婆，但没有逼着牛爱香。没有逼着牛爱香，并不是牛爱香跟他们处得好，或者他们不逼牛爱香，或者牛爱香反过头逼了他们，而是牛爱香

0: 还没与他们打交道，就跟他们一刀两断了。跟他们不是从何说起，不是你说呢，也不是我说，而是干脆就不说了。结婚第二天，牛爱香就逼宋解放跟两个儿子断绝来往。宋解放吃了一惊，说：“
1: 这无缘无故，父子就断了来往，这从何说起呢？
2: 怎么就无缘无故了啊？他们的媳妇儿可都是杀人犯啊！
1: 我心里明白，但你总得等个岔口吧。
2: 你等行，我可等不得。要么你们断了来往，要么你还是跟他们过，我们呀去法院离婚。
1: 不是，这刚结婚一天，这从何说起呀？你刚进门就跟他们断了来往，这人家不是。
0: 这个时候，宋解放觉出牛爱香的厉害，甚至比第一个老婆老朱还厉害。老朱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儿的时候，还跟宋解放商量，虽然商量也白商量，最后还是老朱做主，但起码有个商量的过程。现在牛爱香商量也不商量，一个人就做出决定，让宋解放去执行。这宋解放一下回不过神来，但是牛爱香说得出做得出啊。看宋解放在那儿犹豫，他从抽屉里拿出结婚证，穿上外套就拉着宋解放要去法院离婚。宋解放抖着手：“
1: 哎，这真是从何说起呢？这个……”
0: 因为害怕离婚，宋解放只好跟两个儿子家断了来往。说是断了来往，其实没断，只是来往的时候不让牛爱香知道。牛爱香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不知道。但是牛爱香与老宋的儿子两家彻底断了来往。这时牛爱国也觉出来姐的厉害了，遇到大事儿，姐比牛爱国有主张。他把这事情从根儿上起就掰了会出事儿的横叉，如自己像姐那样的话，也不至于混到今天这种地步呀。宋解放比牛爱香大14岁，但是从结婚第一天起，牛爱香支持起宋解放就像支持一个孩子似的。牛爱香做姑娘的时候手勤脚快，但是嫁了宋解放开始横草不沾树草不拿。这宋解放在家里啥活都干，还给牛爱香洗衣服擦皮鞋做饭。这饭做的不好吃，牛爱香还摔碗。就像前几年庞丽娜没出事儿的时候，牛爱国求着庞丽娜给庞丽娜做鱼的时候一样。这宋解放与牛爱国的区别在于，当时牛爱国是不得已而为之，宋解放干这些却干的是心甘情愿呢。牛爱香嫁给宋解放一个月，明显就胖了，脸也滋。牛爱香说话脸不对着宋解放，对着墙。有一次，牛爱香、宋解放、牛爱国三个人结伴回牛家庄。牛爱国骑一辆自行车，宋解放骑一辆自行车载着牛爱香。从县城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好，走到半路下起了小雨。宋解放和牛爱香都穿着夹克，牛爱国出门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背心。凉风一吹，牛爱国打了个冷战。牛爱香对宋解放说：“
2: 哎，老宋，把你那夹克脱下来，让爱国穿上。”
0: 宋解放二话没说，当即停下车就脱自己的夹克。牛爱国虽没穿这夹克，但是觉得宋解放这人厚道呀。这厚道不是说他脱夹克给自己穿，而是脱这夹克的时候毫无怨色。牛爱国再到县城东街的酒厂拉酒，就觉得现在的宋解放不是以前的宋解放。有时候两个人在一块喝酒也说心里话，一次两个人说到了各自的不如意， 牛爱国说他一生最大的不如意是没

0: 娶到一个好老婆。宋解放说自己一生最大的不如意是在酒厂看了30多年大门。牛爱国吃了一惊，
1: 解放，看大门不挺好的，整天坐着多清静。
0: 其实我这人喜动不喜静。这一点牛爱国倒没看出来。他又问，
1: 那你喜欢干啥呀？
0: 到邮电局当邮递员，骑着小摩托，一天跑个百十里的。
1: 牛爱国拿图章，加急电报。
0: 牛爱国也笑，他觉出了。渐渐的，不但牛爱国喜欢宋解放，牛爱国的女儿百惠也开始喜欢宋解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酒桌上的悲剧。很多朋友都会聚餐喝酒，开心之余切勿贪杯。近年来酒桌悲剧时有发生，不仅是有人喝倒了，而且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可能也难逃责任。白酒公司销售员酒后身亡，他父亲状告酒局参与者索赔95万元。另外一个案子，男子到朋友家去喝酒之后驾车回家，路上车祸身亡。这位朋友之前曾经劝他不要酒驾，但是没有劝住，这位朋友要赔偿近10万元。那么酒桌的悲剧责任到底该如何判定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案例。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你是不是成了赚钱 APP 赚钱的工具呢？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钱，走路赚钱，不少人沉迷于刷手机完成赚钱任务。然而赚钱任务总是绕不开看广告，高收益也难兑现，甚至可能面临个人信息泄露。有一位市民金建在一款 APP 上关注了领取100元红包的活动，只要做任务就能领取100元。可是这任务越往后做越难，不仅还要陆续邀请好友，还要购买商品。当到达了99.2元的时候，他花10块钱买了一瓶洗手液，但金额只增加到了99.21元，于是他就放弃了。于大爷发现了一款猜歌名赚钱的 APP， 猜对50首歌就能提现，猜错一次系统就会播放广告。好容易猜对了50首，可以提现98元，但系统显示每次只能提3毛钱，需要操作300多次，期间还有漫长的广告，最终于大爷还是放弃了。律师表示 APP 以宣传可以赚钱为手段，实现资料收集、视频投放、广告输出等目的，所以它还是宣传广告，应该受到广告法的约束。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一女子遭遇杀猪盘，警方及时破案，追损4万多元。4月份，邓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李先生，在对方甜言蜜语的攻势下，邓女士陷入了诈骗圈套，并在他的诱导怂恿下往投资平台转账2000元投资，但当天就获利了200元。她尝到甜头之后又陆续追加投资，累计达30多万元。可不久她发现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出来，那位李先生也玩消失了，30万元血本无归。民警经工作将江某和徐某二人抓获，为邓女士追回了4万元。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两起酒桌悲剧的案件。罗世雄在某白酒公司从事酒业销售。2020年12月1号，他到娄底出差，3号晚上和当地经销商销售人员聚餐喝酒，4号早上被发现昏迷，经初诊医生诊断为重度酒精中毒，在送医途中不幸去世。罗世雄的父亲将饭局的组织者、参与者等10人告上法庭，当中包括了娄底片区某品牌酒市场经理杨鹏、总代理龚国荣、梁志华等7名销售人员，以及梁志华的妻子。罗志雄的父亲索赔是95万元。根据警方的笔录显示，在饭局上除了梁志华妻子以外，其余10人一共喝了4瓶42度白酒，说罗志雄是喝了7-8两，梁志华喝了半斤左右。当晚罗世雄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但是当天出诊的大夫回忆说，现场有人说罗世雄是喝了约2斤白酒。死者父亲说，儿子去聚餐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大约80万的贷款。在警方笔录当中呢，梁志华说是聚餐，没有提及货款，没有提及货款的这个事情，也否认有劝酒行为。罗世雄的公司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垫付了127万元，另外有5万元工会补助，共计是132万元。此外承担丧葬费9万多元。罗的父亲表示不太满意处理方式，如果能把孩子的死因说清楚，我愿意退回这些钱。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众在诚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律师。
4: 你好，大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个酒后意外事件当中、

0: 判定责任的关键看什么呢？
1: 这个酒后意外身亡的事故呢，首先呢要看受害人死亡和饮酒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
0: 因果关系，
1: 对，是不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自身疾病猝死啊，是不是一种意外事故？那么判定了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的话，就要再从第二个维度考虑他们的同饮者是否对死亡呢有过错，是不是对这个受害人呢死亡的原因、死亡的后果之间呢是不是有因果关系？那么因果关系呢，过错是就看同饮者是不是存在斗酒啊、劝酒啊，或者是有没有进行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从这些方面来判定。
0: 这个案件从媒体披露材料来看啊，酒局组织者们他们是否认劝酒的，那这个谁来举证呢？
1: 在法律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况下呢，应该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组织者或者参与者否认自己有劝酒的行为呢，就要对他抗辩的事实，就是自己没有劝酒，进行承担举证责任。
0: 那如果说这个酒局的和参与者和组织者这个不能，他举不出证来
1: 啊，
0: 一方又死亡了。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可能，结合本案的综合案情来判定，有可能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要承担责任的啊。结合其他的情景，比如喝酒的饮酒量啊，比如有没有参与者先行离开呀、或者相应的笔录啊、如果在酒店呢，可能有服务员
0: 就人证，
1: 对人证、监控等等，法院会来进行综合判定，是不是存在这种过错行为啊？
0: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酒席之后，这个死者罗世雄当时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里面以后出的事儿。那这个梁志华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还是说与这个酒席的参与者组织者同责任呢？
1: 梁志华是否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需要考虑的是梁志华是否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比如说在酒局上死者没有发现任何不适的问题，但是回家以后呢，
0: 对
1: 他如果出现了晕倒、呕吐、昏迷等等症状，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并通知家属啊。如果说没有以上的行为，他到了梁志华家里也很正常啊，就睡觉了，那么梁志华就算尽到了对醉酒者的合理的注意和照顾义务，应该与其他同饮者承担责任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些不适的行为，就要承担更重的责任啊。我们曾经在那个内蒙古高院有个案例，就是一共五个人饮酒，其中两个人先离开了，三个人同行，同行那三个人里面呢，有一个人晕倒了，那他们两个没有及时就医，那么法院最后判定的就是后来同行的两个人承担了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梁志华早上发现这个死者不对了啊，就当时立即送医了，那他是不是算到尽到义务了呢？
1: 就跟我结合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当晚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情况，是早上才发现有不太舒服的情况的话，那就算是我们正常人所可以意料到的或者尽到这种义务的，依据一般人的判断和认知的话，我认为是尽到了相应的照顾义务了。
0: 如果死者家属以这个说对方存在劝酒为由起诉了，那么这个死者家属他要举证吗？
1: 这个死者家属也要进行基本的举证的，因为还是刚才我们说的举证责任呢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死者家属呢要提供初步的证据啊，比如说同饮的人，人证啊，或者是监控啊，或者是有没有做过相应的笔录啊，能证明他喝酒酒量比较多。
0: 但这个证据其实挺难的。
1: 对对对，
0: 有难度，
1: 是有难度的啊。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可以从被告人的陈述啊，如果是在外面聚餐的，可以从老板、服务人员、证人证言或者监控，或者是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也可以申请法院进行调取等等，综合来判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死者父亲说，儿子据称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800,000的货款。那这个讨要和是为工作嘛，等于是啊，这个环节和认定责任有关系吗？
4: 这个还赔偿呢，也不影响死者的家属向同因者主张侵权责任赔偿啊。如果同因者有过错的话，劝酒的话是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责任的啊。他们就是工伤赔偿和侵权责任赔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双重赔付的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无限的，身体健康也是无价的，所以可以有双赔的这种状态
3: 啊。那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和客户喝酒死亡了，用人单位怎么赔，算不算工伤？
4: 这个呢，各个地方其实有自己不同的规定，也要看当时的情节啊。比如说你说是因为工作原因，但是其实单位没有委派你去参与这个事情，只是因为私人关系在一起喝酒，那可能不能认定工伤。其实我们之前在广东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个人员工呢，他说因为工作原因和客户洽谈业务，喝酒后呢晕倒，然后想要认定工伤，一审二审都没有认定，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广东省的工伤保险条例呢，说如果本人有主要的责任，就是有比如有主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交通事故啊，或者是醉酒或者吸毒等特殊情况的话，职工虽然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但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啊。这要看当时的就是当地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应规定，也要综合整个案情来进行判定。
3: 然后我们请律师来归纳总结一下，这个酒友承担责任的一般情形都有哪些呢？
4: 首先呢是强迫性劝酒斗酒，第二呢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然劝他饮酒，或者是呢对没有劝阻他停止实施危害行为，比如是酒后驾车，或者是醉酒他已经出现醉酒行为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及时交付给家人或者送医就是没有履行到这种安全照顾和保障的义务，这都属于要承担责任的情形。
3: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喝酒酒桌悲剧案件，这个责任的产生还可以分成这个饮酒过程当中，还有包括饮酒之后的一些情形。
4: 对，是这样的啊。在饮酒的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呢要避免强迫饮酒、斗酒或者灌酒等行为。在饮酒的过程中呢，如果发现有人大量饮酒呢，要及时提醒和劝阻。那么饮酒以后呢，同饮人呢对于醉酒者应当及时进行扶助和照顾啊，视情况将他送到家人的手里，或者是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就诊期间呢，也要陪同送医。同饮人应当完成诊疗，包括住院手续、垫付医药费等等
3: 这些饮酒之后还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注意到的。如果不是说光酒桌上。

0: 我没劝酒就完事儿了，事后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同饮者。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酒桌悲剧的案例。郭某邀请朋友李某到家里来吃饭，两人饮酒之后呢，李某就酒后驾车回家了，不料途中遭遇车祸，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在2020年8月份，李某应邀来到朋友郭某家吃饭，同桌吃饭的呢还有郭某的姐夫等另外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李某喝了白酒，郭某喝了啤酒，另外人都没有喝酒。当天晚上，李某在劝阻未果的情况下执意要酒后驾车，后来路上车辆驶出道路与路灯相撞，李某当场死亡，交警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2021年1月份，李某家属起诉了，请求判令郭某等人承担60%的责任，赔偿60多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劝阻的情况下仍然酒后驾车，具有较大过错，他自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朋友郭某作为饭局的组织者，郭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共计9万多元。另外，同桌吃饭的两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郭某一次性付清了款项，促使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众在诚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静律师。
1: 哦，你好，邓老师。
0: 在公开的判例当中，对于共同饮酒者对同桌饮酒者的义务是如何来确定的呢？
1: 主要分为饮酒过程中的提醒、劝阻、通知义务啊，以及饮酒结束以后的照顾和护送义务。对于共饮者的责任份额呢，法院会综合考虑饮酒行为的组织、饮酒过程中是否有劝酒等行为、饮酒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醉酒程度、饮酒后是否采取合理保护措施等等予以确定啊，相应的责任承担。
0: 我们看来这个案件当中，酒后其实这个郭某他劝李某了，说不要酒后驾车，但是没劝住，没有劝彻底，他还是要担责。看来这个劝还是要劝到底为止。
1: 对，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呢，并不是说你说你不要驾车就行了，一定要彻底啊，就是要通知家属或者是帮他送到家里，不能任由他驾车，因为这种酒驾它是一种危险行为。同饮者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行为可能导致的这种后果。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同饮者发生了这种醉酒的情况，不能只说哎你不要驾车，他驾车离开的时候呢，你没有劝阻，没有劝彻底，也是有一定的责任
0: 过失的。
1: 对，
0: 有过失的，所以你要劝就劝到底，索性就不能让他开车走。
1: 对，直接
0: 休息。
1: 对，直接送回家，或者直接代驾，帮他叫代驾送回家，不能任由他自己去开车。
0: 你像这个事情，本来是想请好朋友来喝酒，最后朋友出事了，自己还要赔10万多元。
1: 对，
0: 就是因为他没劝彻底。另外还有一些案件是把这个醉酒人呢送到家门口就走了，他就这个醉酒人就没进去，就昏倒在家门口，后来就出事了。
1: 对，
0: 比如冻死的，或者是昏迷啊之类的，就这种情况也算是没有尽到最后的一个安全责任。
1: 对，这个是必须把他保证他已经安全到达自己家中了。
0: 对对对，送到亲人手里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属于醉酒状况，时刻都有这种危险。有这种案例的。
0: 那么饭局上没有饮酒，在发生事故以后，是不是就一定没有责任呢？
1: 不是这样的啊。根据公开的判例显示呢，没有饮酒的饭局参与者，如果在饮酒过程中没有履行提醒劝阻义务，或者是饮酒以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可能要承担责任，
0: 也可能要担责。
1: 对，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东莞有一个男子李某参加饭局没有饮酒，结束以后呢，并且将醉酒的朋友黄鹏呢送到家的附近了。
0: 刚才我说的那个案例
1: 是
0: 一样的，是
1: 一样的，不久就发现他死亡了。那最后法院判定呢，并没有饮酒的李某对于大量饮酒的黄某呢有确保其处于安全状态的义务。虽然你没有饮酒，但是呢你没有把他安全送到家里，没有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刚才我们谈到这酒桌外一样是还有责任的延伸，要送到家中，送到亲人手里啊。那今天我们通过两个这个酒桌上的悲剧的案例哈，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律师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1: 我提醒大家免不了要与朋友和同事饮酒聚会啊，但是聚会的时候呢，参与人呢都要 尽到注意义务，在聚会饮酒的过程中应做到不酗酒，同饮人相互之间应该相互劝阻、提醒、照顾，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特别是对于醉酒或者出现不良反应，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生命安全的同饮人呢，应当及时劝解、照顾、通知家属，并且将其呢安。

0: 全的送到家中，或者呢协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只有这样呢，才能保护参与饮酒人的安全和利益。否则呢，相互之间如果漠不关心、推卸责任、不管他人、不予救助，发生严重后果，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以法为契。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们逐渐意识到原则和底线不再是那么死板，妥协和退让也不意味着软弱。我们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一部分自我，但都甘愿认为那是爱的代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英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他所有的歌曲，你就会发现他的专辑当中总会试图从每个独立作品里抽离出一些元素，来埋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品味。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网络数字音乐越来越碎片化、单曲化的当今歌坛，这样富有深意的专辑创作方式已经显得是格外奢侈了。

汪峰想要让自己的歌像披头士那样成为年轻人的必需品，他想提高国人的欣赏水平，于是他坚持做大众的摇滚，坚持摇滚的可听性，也坚持对于摇滚的推广。于是很多人说他商业，他也欣然接受了，只要是能让更多人听到他的歌的渠道，他都会去尝试。所以你会在微博上看见他做歌曲的推广，接受各种采访，站到尽可能多的舞台上，让人们听到他的歌。

或稚嫩的地方的，似乎在他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写歌的套路，他懂得该怎么写出直击目标听众内心的需求。

早睡早起，把注意力放在变可爱、变好看、变有钱上。早睡能避免90%的多愁善感和99%的手欠，而早起能带来80%的元气和一半以上的好心情啊。

到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能驾驭，能唱能跳。我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而现在的电音加性感，唱着 Cappuccino 的 Elva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张学友那种饱含情感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华语歌坛流行男歌手中他已经成为了标杆了。无论嗓音条件、唱功、舞台形象等综合能力都达到了一个

永远不变的乡音在耳。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你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择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得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每算故事只为了找不

只有点钱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5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高考落幕，少年落笔生花，奔赴滚烫新征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9号，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其他在家县级领导出席会议。会上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斌通报了政绩观偏差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查处情况。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聚焦党性修养查改问题，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聚焦宗旨意识查改问题，厚植为民情怀，深入一线查民情、听民声、解民忧，要聚焦求真务实查改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把尊重群众意愿体现到谋划推动工作的全过程，要聚焦作风转化查改问题，把作风转化落实到行动上，要全面对标对表组建工作专班，抓好问题整改。会议要求，要持续攻坚，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的收官之战，要提高信访治理质效，严格落实321工作机制，实行一室一策、一人一专班，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深入推进项目实事，要加大办案攻坚力度，围绕重点整治项目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聚焦关键少数和重点岗位，不断筑牢中央8项规定精神堤坝，持续净化全县政治生态。笔墨收官，青春绽放。6月9号，2026年全国高考圆满落幕。我县的高三学子们走出考场，为数年寒窗苦读画上温柔又热烈的句点。在各高考考点的校门之外，满是温柔的守候与期盼，汇聚成

0: 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卸下数年备考重担的少年满是轻松与雀跃，告别紧张的高中备考生活，迎来悠长自由的假期，学子们早已满心憧憬，规划起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家长们纷纷为所有追梦少年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2026年高考快结束了，祝所有的孩子们都一举夺魁，金榜题名，考上理想的大学，再祝我自己的小孩考上理想的学校。
0: 眼下水稻正值拔节生长的关键期，我县抢抓降雨间隙黄金期，组织种粮大户开展飞防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同时加强虫禽监测，做好田间排水，全力护航水稻稳产丰收。在兴隆街道建岩村的连片稻田里，植保无人机将雾化的复合水肥均匀喷洒在翠绿的稻田上，种粮大户调整好作业线路参数，每天可完成200亩的喷洒任务。
2: 我们加强粮食降雨后田间管理，开展的飞防作业是保障秋粮丰收的重要措施。今天是植保无人机撒肥，过两天还要病虫害药剂防治，一台无人机一天可喷洒农田200多亩。
0: 同时，田边一盏盏太阳能灭虫灯静静助力，田埂上的虫禽监测站24小时运行，为稻田站岗放哨。今年我县种植水稻面积稳定在23万多亩。当下全县组织13个粮食生产技术指导小组，深入21个乡镇街道的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追肥杀虫，加强田间管理，利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实现节约成本、高效防治，为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过来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积极推广湘西湘运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购票平台，旅客可实时查询班次信息、余票情况，并直接完成购票操作，大幅减少窗口排队等候时间。以往不少乡镇居民和学生乘坐客运班车时，习惯到人工窗口排队购票，遇上周末或节假日，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为解决这一点，县交通运输公司大力推广湘西湘运公众号，实现手机购票全流程操作。目前该公众号已覆盖县内及跨县、跨市多条班线，成为服务城乡群众便捷出行的重要工具。
3: 上面买了一次票，发现上面不仅可以看到抹茶的车，还可以在未来7天的车还有好多张都可以看到，我觉得这很方便。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公交